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Open your heart，
0: 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2: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10: 享受惬意。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了，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同样是这样，越爱逛也越美好。那这些年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不管男女啊，习惯使用香水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们不仅希望我们看起来更漂亮，更希望我们随时都可以散发一种迷人的味道和气质，对吗？多彩的夏天，我们更希望可以把这份夏天的清爽魅力、自在的味道也可以随身携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观点，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一款针对夏天的香水礼盒产品，来自扣一的双香礼盒，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香，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每支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支放在包里都可以随时补香，整套呢还配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闺蜜啊都非常合适。现在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两瓶组合套装只要299块钱，那喜欢淡香的朋友这个组合是完全可以入手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夏天就适合清清淡淡的香水哈，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出的一种香气才更加迷人。现在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扣一香水两件套礼盒，玫瑰香优雅大气，花果香活泼灵动，两种风格都可以随时切换，出门放到包里夏天随时都可以补喷，还配有礼盒礼袋，专柜一瓶都要400多，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整套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有限哈，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们，这次的活动可千万别错过了。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丢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哈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了最优，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的各个链接了，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就有大名鼎鼎的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啊包含了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80克。你看这两款产品可都是爆款单品哈、专柜一套需要3000多，闪丢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一套仅需要680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折，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商城现在为你全新上架了 SK2 明星两件套组合，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闷脸。恰逢闪丢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整套到手只需要680块钱。想要入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现在我们的闪丢选呢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正装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神仙水调理水油，改善夏季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抗老，肤感非常清爽，夏天上脸也不闷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本次是大牌美妆节七夕限时活动，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行动吧。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云南线路很快就招募满团了，现在新疆线路又再次准备出发。那最新团期呢，已经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而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新疆线路是我们经典旅行家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非常有品质的一条线路。最新的团期呢，济南直飞石河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旅游呢，风景啊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那现在新疆游正在招募团期，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了暑假的尾声了哈，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来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己。
1: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2: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1: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2: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1: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2: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2: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亮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5: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8: 享受惬意。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现在正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哈，虽然有时候呢也会有降雨，但是高温高湿更让人感觉体感非常炎热。炎热夏天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饮食方面最好选择清淡易消化的，足量饮水。那希望我们的夏天可以健康的度过，同时更加健康而美丽的度过。而这个时候不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逛一逛，性价比非常高的各种产品等你选购。现在在商城当中为你重新上架了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美妆产品，而且非常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那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夏天紫外线强烈，皮肤呢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要用上。给大家推荐这款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那其中呢，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常年位居美白精华销售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皮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生成，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等成分补水保湿，主打美白提亮，加上淡斑淡痘印，再加上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可以说顶上三瓶的效果了。淡清质地，流动性非常强，涂在脸上清爽好吸收，不会感到黏腻感，而且不挑肤质，男女都可以使用。Olay 的这款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售价是379，夏日美白限时秒杀，现在在商城当中只要268块钱，现在下单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要268块钱。另外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就送，可以说是拍一发12，268块钱到手两瓶 Olay 的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美白套餐直接给您搭配好，不需要犹豫哈，性价比超级高，库存有限，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链接下单了。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美好生活的动听旋律。当然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同样是这样哈，越爱逛也越美好。夏天是很多人最爱的季节，多姿多彩而且活力满满，所以美丽就要尽情地去展现它。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每时每刻都在你变得美丽的过程当中去为你助力，用好产品为你助力哈。那夏季呢，三伏天，天气炎热，室内的空调吹得让人也很容易皮肤变得干燥，而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嘴巴干干的。现在闪电优选就为你挖到一款好物，那就是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里面是大名鼎鼎的001变色唇膏，还有正装的丰唇蜜，再加上一支便携小样装。唇膏呢会根据唇温啊变化而出现淡淡的粉嫩感，素颜图也非常好看。丰唇蜜呢淡化唇纹，上嘴就是水灵灵嘟嘟唇。另外呢小样随身携带，补涂也非常方便。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上线哈，专柜

还附带有一支封唇蜜的小样，出门放包里，随时补妆。整套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只要199块钱就可以得到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发送两个字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到八月二十二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二加一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一万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八月十五到八月二十二，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8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2: 享受惬意。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的闪丢选上新了很多应季的哈适合夏天的美妆产品，而且把价格机制做到了最优，而且呢其中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的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时机。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产品的各个链接了，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其中呢就有大名鼎鼎的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当中啊包含了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80克。你看这两款产品可都是爆款单品哈、啊，专柜一套需要3000多，闪丢选现在大牌美妆节特惠，一套仅需要680块钱，相当于专柜的2折，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商城现在为你全新上架了 SK2 明星两件套组合，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水油，改善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淡纹，夏天用也不会油腻闷脸。恰逢闪丢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柜一套3000多，现在整套到手只需要680块钱。想要入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现在我们的闪丢选呢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 SK2 明星两件套礼盒，正装神仙水230毫升，加上第九代大红瓶面霜80克，神仙水调理水油，改善夏季粗糙暗沉，大红瓶紧致抗老，肤感非常清爽，夏天上脸也不闷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直接下单。本次是大牌美妆节七夕限时活动，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抓紧行动吧。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产品，来自扣一的双香礼盒，一只肉丝带温柔玫瑰香，一只小猪包清甜花果香，每只都是20毫升，小小的两只放在包里都可以随时补香，整套呢还配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闺蜜啊都非常合适。现在咱们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两瓶组合套装只要299块钱，那喜欢淡香的朋友这个组合是完全可以入手的。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夏天就适合清清淡淡的香水哈，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出的一种香气才更加迷人。现在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扣一香水两件套礼盒，玫瑰香优雅大气，花果香活泼灵动，两种风格都可以随时切换，出门放到包里夏天随时都可以补喷，还配有礼盒礼袋，专柜一瓶都要400多，现在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整套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库存有限哈，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们这次的活动可千万别错过了。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暑期的线路非常的火爆哈，那其中的云南线路、新疆线路都非常受欢迎。那之前我们云南线路很快就招募完团了，现在新疆线路又再次准备出发。那最新团期呢，已经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哈，那具体行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而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那新疆线路是我们经典旅行家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非常有品质的一条线路。最新的团期呢，济南直飞石河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旅游呢，风景啊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那现在新疆游正在招募团期，来到了8月15号到8月22号，已经接近了暑假的尾声了哈，所以打算出行的、还没有出行的、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贯的高品质，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最美的季节，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来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什么情况算是高温天气呢？我是 AI 主播小新，让我来告诉你。高温是指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的天气。高温热浪是指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引起人、动物以及植物不能适应环境的一种气象灾害。我国将连续三天以上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或连续两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及以上，并有一天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及以上的天气过程，称为高温热浪。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持续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居家合理调节室内温度，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亮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到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3: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4: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5: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3: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6: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4: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6: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7: 北京时间13点整。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欧莱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欧莱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欧莱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北京时间14:00。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7: 享受惬意。
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在童安格的这首《跟我来》之后，也请朋友们跟着我，我们一起开启周日下午的周末生活家。那这个周末省内各地的气温终于是降下来了啊，虽然说中午的温度就是刚才这会儿啊，可能还是很多地方还是有30度左右吧，甚至30度要高一些，但是呢你会感觉到风凉了，体感非常的舒服。但是好天气啊，我们说总是比较短暂啊。从今天晚间开始呢，8月9号，对，今天下午，今天晚间开始，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到咱们山东的东部地区，强降雨呢可能还要略等一等啊。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11号到14号，就从周二开始，鲁南、鲁西北还有鲁中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半岛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这个外围云系带来的这个降雨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下周吧，下周一可能还好一点，从下周二开始，出行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啊。咱们周末的节目时段除了天气情况，除了好歌，也会给大家关注到最新的城市高速路况，同时也会分享山东优选本周的热卖单品。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实时互动。微信公众号还没有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来自李玖哲的一首《夏天》。虽然说夏天已经到了尾声，哎，即将要结束了，但是这个户外的紫外线依然是很强，包括入秋之后啊，初秋的这段时间赶上大晴天，这个紫外线确实是强，这种时刻呢，皮肤就很容易变黑。

0: 会长一些斑呀什么的，淡斑精华记得要用上啊。本周我们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 2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啊。这个 Olay 这个品牌也是个大品牌了啊，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呢，它的这个产品线里边淡斑小白瓶绝对是当家花旦啊，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小白瓶啊，就是这个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的正装，日常专柜的售价370多。那我们现在大家来选择优选，回复个秒杀，看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套组。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同样是美白淡斑小白瓶，而且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268到手两瓶，而且每瓶都是40毫升美白淡斑小白瓶啊，268。那本周啊，包括周末在内啊，本周大家下单的话，咱们还特别给大家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等于说是拍一发12，朋友们，2瓶这个淡斑小白瓶加上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给大家组成了一个美白套餐，直接就给您包邮到家了。微信公众号，大家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底下就会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4: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映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咱们8月15号新疆的行程啊，还有少量的名额，你像这9号10号云南就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名额肯定是早就没了啊，都已经是封团了。那15号的新疆，也就是下周出发的新疆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名额。如果大家想在暑期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话，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这个一边开着车一边打电话，这个不安全。大家到了目的地啊，只需要回复新疆，回复旅游，能收到这个行程的推送，里边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15号出发，22号回来，这一路大致要走一个什么样的线路，每天到哪儿，之后住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好吃的，完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具体是怎么安排的，这个里边都有啊。大家看完之后，如果是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需要了解的，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0531-8266-7557，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给您解释。还有朋友问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是这样，咱们暑期呢，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大家庭出去玩，这个人比较多，可能3口、4口、5口、6口的，哎，都有。这样的话呢，它里面小朋友跟老年人的价格啊，它都不一样。大家如果是想要一个准确的团费，总计多少，就直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打这个电话，让他给你算一下，最后这个确定的数额就出来了。包括有其他的问题啊，想要咨询的，都是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15号出发呢，22号回来，我觉得这个行程还是非常的，怎么讲呢，合理的啊。因为咱们这样，特别是想带孩子出去玩呢，回来之后离着开学还有一周左右，正好收一收心啊，收一收心。而这个时候也能够错过8月底上学的那个高峰期，哎，大家平时这个就是交通啊方面啊，咱们就能更舒服一些。甭管是咱们飞机也好，是大家到了济南之后再回到自己的这个城市也好，都会相对来说更舒服一些，没有那么多的麻烦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咱们的行程，就回复新疆，回复旅游，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亮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6点整，
7: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8: 享受惬意。
7: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周杰伦甜甜的。那这个夏天不仅要甜甜的，还要美美的啊，七夕马上就到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的礼盒。里面有什么呢？既然是三件套，肯定最少得三件，对吧？得有正装的变色唇膏，迪奥变色唇膏001色号，正装的封唇蜜001色号，还有封唇蜜一个小样038色号啊，两毫升装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回复个秒杀进到这个链接先来看一看，因为这个色号我们在这说，可能呢大家也会有一点概念，还是进来看一看，一看这个图片马上就清晰了，哎，到底001色号是什么样的，038色号又是什么样的。那官方旗舰店啊，这个变色唇膏300多一支，对吧？我们现在闪亮优选的大牌美妆节特惠啊，三支，刚才说到的三件套，三支加一起，两个正装一个小样，加在一起只需要199元啊，相当于专柜的两折。而且咱们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自己用或者是七夕节当个小礼物送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再给大家说一下经典001这个变色唇膏呢，素颜涂，哎，自然提气色。封唇蜜呢可以抚平这个唇纹，而且我们还附带一个封唇蜜的这个小样啊，就非常适合大家出门的时候放到包里面啊，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上也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在微信搜索关注一下，直接就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公众号，大家只要是关注了呢就会有对话框，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迪奥的链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二加一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一万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林俊杰学不会，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朋友们还学不会，或者说不知道该选什么，哎，给另一半当个礼物的话呢，我觉得来我们省的优选你也不用看了，就 SK2 这个明星两件套性价比超高啊，而且这个 SK2 嘛，对吧，名气也大，但是呢专柜你这么一套下来价格又特别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这个神仙水啊，230毫升，本身你去专柜买就得1-2千吧。大红瓶啊，第九代大红瓶80克也得1-2千块钱啊。那这么就是这么一套，你这两件组到一起的话，从专柜下单怎么也得3000多啊。我们现在省得优选大牌美妆节给到大家一套下来只要680元啊，不是说神仙水680，大红瓶680，当然你说这一件一件的单独买去680的话其实价格也挺合适，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是一组啊，就是这两件套一组下来一共是680，相当于专柜的2折，而且也有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也就是说呢你自己用是可以的，送人也没问题。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关注啊？您就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添加关注就会出现那个对话框，大家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这个 SK2 明星两件套的链接。再给大家说一下，神仙水是230毫升啊，神仙水是230毫升，大红瓶第九代是80克，这样的两件单品我们组到一起给大家包邮到家是680，而且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只要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 SK2 这个两件套礼盒的链接，您可以点击进去先看一看，喜欢的话直接下单就 OK 了。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告别忙碌，享受惬意，
6: 享受惬意。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周末生活家，开启周末好时光。

0: 来自陈静飞的一首《晚风》。高温天气退去，那到了这个点儿啊，五六点钟的时间，我们终于也是可以打开车窗啊，吹一吹夏日的晚风了。当然了，除了在车上可以吹晚风，大家也可以选择去静心素集啊。从7月21号到8月21号，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携手静心素集为大家打造夏日音乐季。到静心素集呢，就会看到我们每天晚上都有现场的乐队演出，有歌手驻唱，还有开放麦的互动啊，轮番登场，更有惊喜好礼等你来拿，每一刻都是拆盲盒般的惊喜。来静心素集，每周解锁不一样的夏天。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听歌，哎，来了解详情。这次的活动呢，也要感谢历城城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素集，期待你的光临。大家出门之前啊，也可以用上我们本周啊给大家带来的扣一香水套盒，对吧？那本周周一周二周三前几天大家下单的话，应该在周末就已经能够收到了啊，扣一香水套盒。那我们这个套盒呢，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网红香型，一个是肉丝袋，一个是小猪包，每一款呢都是20毫升。那专柜去买的话，一瓶啊要400-500呢。我们现在给大家组了一个套盒，就是两种香型组合到一起，这么一套下来只要299元，而且呢也是有这个礼盒礼袋的，也就是说呢自己用啊，或者是拿它来送朋友送爱人都是可以的啊，拿得出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想要看看扣一香水套盒，或者是想要看看我们沈流选其他的本周的热卖单品，大家都可以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来自李宇春《一百种热爱》。新疆真的是可以满足旅游爱好者的一百种热爱，山川、河流、湖泊、草原、美食、美酒、美景、美人啊，就是我们美好的行程呢，它不等人啊。这十五号的行程啊，这几乎就是我们暑期应该是就暑假里边啊，应该是最后一个新疆的行程了。哎，只剩下几个名额。哎，大家如果想在暑期，想在八月十五号跟着我们一块去新疆的话，此时此刻真得回个云南，不是回个新疆，回个新疆。云南的行程早就满了啊，回个新疆，回个旅游都可以，看看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记得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呢是八月十五号，我们从济南出发呀，八月二十二号回来之后，八天七晚的行程，要去到就是非常重要的啊，夏天去到新疆非常重要的一站就是独库公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过了十一吧，应该是过了十一，这个独库公路就走不了了。所以说呢，也就是每年的六七八九这四个月可以走。暑期去一般来说我们要去体验一下，我们不可能全程走一遍啊，我们就体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之后呢，我们要去到赛里木湖，之后翻过果子沟大桥，去到，伊犁啊，去到伊犁，去到这个库尔德宁，去到纳拉提草原，伊宁的这个老街啊，也要去到的。当然具体的行程安排我们八天七晚去到的地方比较多啊，大家可以回复个新疆来看看具体的行程安排。最重要的是赶紧的定一定自己的这个时间，哎，看看这个假期啊什么的方不方便啊，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旅游小姐姐一块儿确定一下这个日期，看看能不能去啊。那具体的费用啊，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如果是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不明白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不安全啊！大家不用担心记不住电话号码，您到了目的地只需要回复新疆，回复旅游，除了行程的推送，电话号码一并发送到您手机上。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才艺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3: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2: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3: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2: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3: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北京时间18:00。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
7: 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速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贴近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惩罚静心速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速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19:00。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很高兴认识你。
4: 很高兴认识你。
5: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4: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3: 哦，忘了放盐了。
4: 你
5: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4: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6: 在防守的时候呢，
7: 你好像这
3: 个武器还我，
7: 可是你们想
3: 错了，就是你通过
5: 下一轮确实
3: 这
5: 个。我是独闯的篇章，
4: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8: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3: 好，
8: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3: 重来重来。
5: 我冷暖自知，
4: 我们风雨相依。
3: 你带伞了吗？
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5: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4: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5: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4: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5: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3: 越爱听越美好。
12: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印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三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曼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淇淋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咯。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7月21日至8月21日，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Drift Anyway， 随波不逐流。
1: 把自己扎进泳池，落日刚好跌进杯沿，晚风穿过发梢，微醺在音浪里摇晃，每个夜晚都是一场清凉的出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解锁你的夏日入场券。
1: 本活动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
0: 静心素集，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
1: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2: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1: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2: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1: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2: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3: 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6: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北京时间21点整。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4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趣，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3: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2: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4: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5: 妈妈，
4: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为你爱的人
4: 和爱你的人。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也。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5: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3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8月22号，新疆伊犁八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八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浆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3: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3: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3: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3: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5: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封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封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珠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长期面对电子屏幕，肌肤暗黄没光泽，夏天紫外线又强，皮肤很容易变黑、长雀斑、晒斑，淡斑精华一定用上。给大家推荐被称为平价 SK2 小灯泡的Olay美白淡斑小白瓶。
1: 市场上的淡斑美白产品鱼目混杂， Olay 大品牌30多年专研烟酰胺美白成分，靠实力广受好评。其中淡斑小白瓶作为当家花旦，长居美白精华销量榜的前列。5%的黄金浓度烟酰胺能够帮助肌肤从根源阻断黑色素的生成，官方数据显示连用3周脸蛋肉眼可见的亮白水嫩，
0: 其中还添加了甘油、丁二醇、海带糖提取物等保湿成分，主打美白提亮加淡斑淡痘液加补水去黄三效合一，一瓶顶3瓶，在夏日三伏天皮肤毛孔张开更容易吸收。
1: Olay 美白淡斑小白瓶40毫升正装日常的售价是379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夏日美白限时秒杀只要268元，现在下单买一瓶送一瓶，福利加码，特别申请了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直接送拍一发12，268元到手2瓶 Olay 淡斑小白瓶加10片欧诗漫水光面膜，现货库存有限，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明星两件套，天气一热啊，护肤就变得特别让人纠结，脸上疯狂出油，洗完脸又紧绷，熬夜之后肤色暗沉，还慢慢长出细纹。
0: 这套 SK2 明星两件套刚好解决以上两大烦恼。230毫升神仙水搭配第九代大红瓶面霜，神仙水调节肌肤水油，改善夏天出油、粗糙、熬夜暗沉。大红瓶面霜紧致淡纹，质地清爽，夏天涂抹也不会闷脸。一套水加面霜，日常护肤简单高效，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1: 眼看七夕就要到了，想选一套拿得出手的护肤礼物，动辄大几千，预算压力也实在不小。这套专柜可是要3000多，现在闪电优选的七夕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仅需680元，自己护肤很合适，七夕送伴侣闺蜜，体面又走心。
0: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有限，库存不多，不要错过喽。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近有没有发现，夏天就算天天喝水，嘴唇还是容易干巴巴的，想简简单单提气色又不想浓妆艳抹，真的好难。
1: 可不是嘛，而且眼看七夕马上就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发愁礼物，想选大牌预算又不想太高，挑礼物挑得头大。
0: 巧了，正好闪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礼遇专场上新，有一款迪奥唇部三件套礼盒，刚好把两个需求都解决了。
1: 迪奥的礼盒啊，里面都有什么呀？
0: 里面是正装的001变色唇膏，会跟着唇温变色，素颜通勤图气色立马就上来，还有正装001丰唇蜜淡化唇纹，上嘴是水灵的嘟嘟唇，涂哑光口红之前做打底，再也不会拔干卡纹，还搭配了一支038的丰唇蜜小样，小巧便携，出门随身补涂超级方便，整套自带礼盒礼袋。
1: 迪奥大牌礼盒专柜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专柜单支就要3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三件整套只要199元，日常自用性价比很高，七夕拿来送女友送闺蜜，体面又有氛围感。
1: 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即可下单，活动限时，库存不多，喜欢不要错过哦。

0: 夏天一到就特别偏爱清清淡淡的香水，味道太重会很闷，淡淡留香，不经意间散发香气才是最迷人的。
1: 确实，但选香水啊真的是很纠结，只买一款香型，日常通勤约会想要不同的感觉就没办法切换了。
0: 那这套轻奢大牌 Coe 的双香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一支肉丝带，温柔玫瑰调，知性优雅，上班通勤喷，气质感直接拉满；另一支小猪包，清甜花果香，元气清新，出门约会，夏日出游特别适配。
1: 两瓶都是20毫升的容量，体积小巧，随身装在包包里面，随时拿出来补香，超级方便。
0: 专柜一瓶要470元，现在闪着优选大牌美妆节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9元，自带精致油画礼盒和礼袋，七夕送礼颜值直接拉满。
1: 一支温柔，一支清甜，两种风格随心搭配，满足不同场景的用香需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库存数量有限，想要夏日自带氛围感的小伙伴可千万别错过。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1: 真香哎！
2: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3: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4: 满足，真满足。
0: 怎么样，我点菜的功夫见长吗？
4: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3: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5: 北京时间1: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2: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三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9: 越爱听越美好。
8: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9: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极度攀比，
1: 全是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2: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2: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4: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4: 我要下车。
5: 我也下车。下车。
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5: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4: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天应该如何处理选择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保障食品安全呢？
2: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要遵循食品安全的几个基本原则。选择新鲜食材，清水洗净后及时加工，尽量现买现做，现做现吃。加工食物时要充分的烧熟煮透，妥善储存和处理食物，没用完的食材和剩余的饭菜要及时放入冰箱进行冷藏或冷冻，冷藏时要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不建议购买大量食物放在冰箱里，从冰箱里取出的剩饭菜一定要充分加热后再吃。不采、不买、不吃野生蘑菇，万一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出现幻觉等食物中毒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尽快就医。可以在家中先采取紧急催吐等自救措施，并及时到就近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你好像最近
0: 没有攻击，还我，
4: 是你们想
3: 错了，还我，下一轮。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北京时间5:00。

0: 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慌，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4: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4: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北京时间6:00。

0: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于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鲜花2天就谢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

0: 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 Prada 甜梦三件套。
1: 哇， Prada 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0: 一整套三支50毫升粉色我本墨色护手霜，绿色鸢尾香护手霜，再加同款身体乳，两种香调换着用，奶木香温柔日常，鸢尾香清冷小众不撞香，用了它直接收获一双又白又嫩的小手。
1: 外观这个三角包装也可爱别致，质地怎么样啊？夏天就怕油腻，
0: 质地超级水润，几秒就吸收，手上不留黏腻感，身体乳涂胳膊小腿，长效保湿，还自带高级淡香水留香，小小一支通勤，约会随身补涂，超级合适。
1: 拿来送礼合适吗？包装好看吗？
0: 配套的七夕限定礼盒加礼袋，全套的 Prada 高奢设计，送人高级感直接拉满，关键价格惊喜，专柜同款单支护手霜都要400多。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三支全套只要199元。七夕专属特惠活动限时开放，不管自用还是送礼，这套必眼冲，
1: 这个价格也太划算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得趁活动多囤两套送闺蜜去。

0: 8月15号到8月22号，新疆伊犁8天招募中，一站式打卡独库公路、雪山、湖泊、草原。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主持人全程跟队，2+1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宽敞座椅可半躺，出行更舒适。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社会餐厅用餐，特别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手抓饭，更有专属新疆歌舞晚宴，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欣赏民族歌舞。
0: 我们会穿越一年只开放4个月的独库公路，也是中国最美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1: 不到赛里木湖，不知道这里的湖水有多治愈，宛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天地之间，远处的雪山倒映其中。
0: 10000年的独山子大峡谷气势恢宏，峡谷两岸悬崖陡峭，谷底河流奔腾，站在峡谷边缘，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库尔德宁，原始雪岭云山直插天际，草原、溪流、小木屋相应成序，是伊犁少有的原生态宝藏地。
0: 天山天池被誉为瑶池的世界著名高山冰器湖，雪峰倒映，云山环拥，还能走进哈萨克风景园，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人文与自然双丰收。
1: 8月15到8月22，8天新疆伊犁招募中，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1: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0: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1: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0: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1: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0: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1: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0: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哎呦，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那每天15分钟用来阅读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那就是说，我一年可以读完1遍《红楼梦》，2遍《三国演义》，3遍《浮士德》，4遍《巴黎圣母院》，17遍《哈姆雷特》。17遍《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
4: 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真诚相待，认真生活，你也能找到人生的糖果。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雨。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西北地区35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不得不说，咱们山东是最尊重节气的一个省份了啊！这个立秋之后，不仅是高温下降了，那种湿热感的减弱是最明显的，特别是现在一早一晚。今天早上是我最近一段时间里面第一次早上上班的时候没有开空调啊，不再是早上打开窗户跟进了澡堂子一样了。高温缓解，但是本周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的走向。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咱们山东了，那么本周会带来大风雷电和降雨，也是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防范和避险。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理就会赢说今天天气真好，不冷不热，最美好的秋天。 CMZ 说连续的阴雨天也阻挡不了咱们上班的脚步，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和栗子一起加油。而我们的 V 说又是一个阳光明媚充满电量的上班路上，早安荣城的小伙伴来打卡了，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先来回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一日签。今天你的心情如何？你在哪个地方，哪个城市正在打卡？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中午饭后特别容易困呢？
1: 午饭后犯困，除了餐后胃肠道供血增加、大脑供血减少以及个人午休习惯等因素外，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发现，午饭后的犯困还与高升糖指数的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密切相关。午餐摄入太多碳水化合物，下午更容易犯困。研究人员分析指出，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会升高血液色氨酸的水平，而色氨酸正是血清素和睡眠诱导剂的前提。为了减少下午犯困，午餐可以适当少吃一点高碳水的食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孟千玉的爱的奉献，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苏苏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秋实以及 WL 闪电麦昆 Sunflower， 还有阿信罗新生心如止水，五月唯我独尊立波，天心早上好，还有幻语温柔一道书，好久没来了，十分想念，欢迎回来，还有我们的茉莉漂流的鱼，以及我们的小薛说祝希望薛静音小朋友啊本周托管快乐，人家这个单位挺好啊，就是给这个咱们放暑假的孩子们有一个这个托管班，一个托管班还挺好的，这个家长也可以放心上班了。现在已经是8月10号了，距离这个暑期结束也是越来越近了。孩子们呢，其实过了8月15号左右吧，就是进入到下半个月，就要开始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了。所以呢，最近还想带孩子抓紧咱们暑期的尾巴出去玩一下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新疆团 Radio 旅行家8月15号的新疆团正在招募当中。我们刘浩老师现在还在新疆呢，还有2天的时间吧，就要回来了，每天都很快乐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抖音号好丽友，就是我和刘浩老师的一个抖音号啊，刘好的好，栗子的栗，好丽友啊，可以来看一下，特别快乐，都是实拍啊。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纳拉提草原、库尔德宁、六星街、天山天池，还有独山子大峡谷，都是只有到新疆才能看到的风景和感受到的人文。8月15号到8月22号，济南直飞石河子，8日畅玩伊犁的北疆精华。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咱们来看详情。那么报名咨询，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呢，座位非常的宽敞，咱们路上的时间也是更加的舒适。美食上这次升级了5大特色餐，海陆空特色餐、哈萨克特色餐，还有新疆大盘鸡、特色拉条子以及新疆抓饭。6晚甄选4钻品质住宿，再加1晚纳拉提空中草原的特色民宿，所以这个吃住都是顶配了。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看行程，暑期限时特惠，咱们用一次短途旅行的预算拿下北疆的全景大满贯。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8266-7557。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陆先生乐队，我想当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盛说，现在日照风呼呼的啊，阴天很舒服，温度也不高，眼瞅着就要下雨的感觉。立秋之后，虽然真正的秋风还没有起，但是咱们饮食上要开始稍微调整一下了。都说一夏无病三分虚，其实说的就是经过一夏天的煎熬，我们的脾胃呢普遍比较脆弱，很多朋友这个时候会觉得没有什么胃口。但是等到暑气逐渐下降了，那么又胃口大开了。但是入秋养生务必先从管住嘴开始。夏天的时候其实适量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呢，有助于发汗排湿，但是立秋之后燥气渐重，葱姜蒜呐、烧烤啊这些辛辣植物就适当少吃，以免燥上加燥，诱发上火，还有咽喉干痛以及皮肤粗糙等等。建议多吃一点酸味的食物，这个时候葡萄啊、山楂呀、还有猕猴桃、雪梨都是很好的，有助于缓解秋燥带来的那种干燥感。另外呢，祛湿润燥、滋阴润肺的食材也可以多吃一些，比如一碗银耳莲子羹。虽然说夏天还在用高温和雨水不断的刷存在感，但是秋天已经悄无声息的往前开始推进度条了，期待秋高气爽的日子早点来到。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日前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近日，由我国科研团队共同编制的

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11到12号，全省天气阴，临沂、日照和青岛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俗话说包治百病，包包对女生来说永远不嫌多。马上七夕，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款自用送人都不会出错的大牌包包 MK 经典波士顿包。 MK 家的包不用多说，女

0: 女生几乎都认识这款波士顿包，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轻奢入门款。
1: 它的包型是复古波士顿轮廓，自带慵懒的时髦感，标志性老花 logo 配上金色的吊饰，辨识度拉满，一看就知道是 MK 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整体小巧精致的同时，容量也很大，手机、口红、手帕纸、粉饼、车钥匙都能装，而且整包只有380克，非常轻，日常搭配毫无压力，
0: 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真正的一包三用，适合各种年龄段，通勤、逛街、约会，一年四季都好搭。三种颜色可以选：白拼棕、白拼粉、纯棕色，百搭不挑人。七夕安排它准没错，先花2天就卸了。但是一个大牌包不仅实用，还高端大气上档次，浪漫一整年呢。
1: 重点来了，这款 MK 经典波士顿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是1250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七夕特惠限时秒杀只要749元，直降501块，经典百搭，背几年都不过时。趁活动赶紧入手一款轻奢包，或七夕送爱人女朋友，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正品保障，假一赔四，赶紧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MK 的经典波士顿包，这个包就是七夕送人的话，怎么说呢，就是绝对不会让收到礼物的人闲置，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看着不大但是容量很大，手机、遮阳伞、墨镜，甚至还能再放进去一个化妆包，也是毫无压力，非常轻巧，整包只有380克，包型也不是那种软塌的，它就是属于那种通勤休闲都非常适合背的一款，官旗售价是1250元。现在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七夕的特惠限时秒杀价749元，标志性的 MK 老花 logo 配上金色吊饰，那么辨识度也是非常高，一看就知道是 MK 家的包，可以单肩，可以斜挎，还可以手提，一包三用，也是不挑年龄、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三种颜色可以来选择，白瓶棕、白瓶粉还有纯棕色都是非常百搭的。还在头疼七夕送什么的，既有档次还很实用的，咱们直接选 MK 的经典的波士顿包，官旗价格1250元，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七夕的特惠限时秒杀价只要749元，直降500块钱，正品保障，假一赔四，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人闲情永不退缩，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这个暑假呢，社交平台上开始流行一种叫做长高操的运动视频，那么视频的标题宣称说，你要是做这个长高操啊，这孩子一年能够猛窜10厘米，而且呢这个骨骺线闭合前后还能够快速长高等等。不少家长呢就还是让这个孩子开始跟风打卡了，希望靠这个运动，靠这个长高操能够帮助孩子突破身高的局限。跟练这个操真的能够窜个儿吗？一个人到底能够长多高，遗传基因决定了70%的这个最终的身高，剩下的30%的增长空间呢，就是营养、睡眠和运动三大因素共同的调控。其实青少年生长高峰期的自然增长幅度本来就可以达到5到10厘米，即便不刻意进行任何锻炼，孩子也能实现正常身高的一个自然增长。那么将这种自然生长成果归功于一些特定的动作，其实本质就有点偷换概念了。而且呢，这些长高操的动作当中，大家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很多短视频主推的那个鸭子走这样的动作，孩子如果长时间的做膝关节的屈曲扭转练习的话，会给膝关节带来非常大的这种负荷。那么练习过度呢，容易导致半月板的磨损或者是韧带拉伤等等的损伤。所以盲目的跟练，这个儿还没长呢，先伤了。

0: 马上就到七夕了，我翻遍了首饰店都没有挑到满意的礼物，要么价格很贵，要么款式老气。哎，小陈，你有推荐吗？
1: 哎，太懂这种烦恼了。刚好闪电优选七夕玉石溯源专场上新了，我们实地去南阳石佛寺玉雕源头挑选的天山翠手镯，性价比超高。
0: 石佛寺，哎，我听说过，是全国有名的玉石集散地。这款镯子实物质感怎么样？
1: 它是天然天山翠石鹰眼玉，硬度高，韧性好，日常佩戴不易刮花或断裂，自带水墨山水画的意境，分多翠少翠两种，上手冰润通透，日常通勤穿新中式裙子佩戴特别有东方韵味，每只花纹都是独一份的。
0: 哦，拿来七夕送礼合不合适啊？价位如何？有没有配套包装啊？
1: 超合适，闪电优选七夕溯源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天山翠手镯仅149元一只，下单直接送全套精美礼盒礼袋和铜料手串，手镯手串迭代氛围感翻倍，54到64全圈口都有，溯源专场七夕限定福利，现货库存不多，自留送礼都可以闭眼抽。
0: 这个价格也太有诚意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七夕给你的爱人或闺蜜送一份国风好礼吧。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七夕专场上线了，邂逅大牌美妆，点亮心动时刻。
3: 本周为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香奈儿山茶花水感清透三件套。一到夏天啊，脸上疯狂出油，晒完又紧绷起皮，试了好多护肤品，要么太油，要么拔干，这套啊完美解决以上问题。
2: 香奈儿的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呀？
3: 全套三大件，150毫升山茶花洁面，150毫升气泡保湿精华水，再加30毫升润泽乳液，清洁补水锁水，完整护肤流程一套搞定。
2: 夏天用会不会厚重闷痘敏感肌能上脸吗？
3: 完全不会啊，整套都是水感清透质地，山茶花成分温和舒缓，混油干皮敏感肌都适配，精华水里的微气泡还能够舒缓晒后泛红呢。
2: 拿来七夕送礼合适吗？包装怎么样呀？
3: 配套原装礼盒加礼袋，简约高级，送对象闺蜜都很有面子。专柜整套2100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大牌美妆节专属活动价才499元一套，
2: 这个折扣力度也太香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我这就去下单抢购，这个七夕闭眼冲。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2: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3: 北京时间8点整，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烟台 FM104.7、FM97.5，威海 FM97.5，日照 FM98.9，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5: 先有猛虎，也有小白兔，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16: Welcome to the day game.